0: 罪。
1: 火急的军情，再没人到这儿来挺动的。二人向东漫步，但见琼花纷纷小乱，落雨摇荡着坠落到平坦广袤的广场上。北边玉带碧水汉玉桥栏，过桥就是高大的乾清门。南边遥遥相对是巍峨的保和殿，中和殿隐在保和殿后。现雾迷蒙间，太和殿仍然绰约可见，都是雪翅插天峥嵘，黑沉沉静悠悠压在雪地上。沿宫墙一溜的延续，两排16个大金刚下边生着炭火，袅袅青烟受了惊似的在风中散融迷失。由乾清门到隆宗门、重楼、后左门、后右门，周匝都挺立着善捕营护卫直岗，一个个都成了雪人，兀立在铺天盖地的雪中纹丝不动。威压森严的龙楼凤阙竟造化这样装点，更给人一种冷峻壮丽的感觉。两个人徐步踏雪，一时都没说话，直到景运门前才站住脚，脸上手上都已经是融融雪水。李世尧喟然说道：看看这里真令人夺气，什么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什么建衙开府起居八座，封妻印子光宗耀祖，都变得渺小不堪一言。崇儒，你在这里久了，是司空见惯，我真是有点到了天上宫阙的味道。

刘墉说道，我不敢这样想，因为天上宫阙后头紧接又是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家言在世说他当县令，圣暑天下乡巡视，坐一架二人台小轿，又热又渴，通身大汗，隔轿窗见路上妇女和小孩子吃西瓜，满嘴满脸刮瓤刮水，只想下轿讨一口吃。听那妇人教训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坐到凉轿里，人抬着走，下轿走哪儿人见人敬，都是个人，人家在天上，你想天上去只有一条路，好好念书做文章。人呐，境遇不一，思量的事儿也就不同。李世尧默默的点头，映衬着雪光打量刘墉。这是个长相十分像他父亲刘统勋的人，只是刘统勋精干利落，他却显得有点不修边幅。上次进京，刘墉出差没能见面，算来已经七年没见。刘墉面相几乎毫无变化，只是瘦了许多，古铜色的方脸腮颊现凹了不少，原来的雪燕补服已经换了锦鸡补子，宽大的有点像套在身上的一条大布袋子，半眯着眼睛凝望雪景，有点像洞河沿上雪地里觅食的一只老鹳，不知他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李世尧慨叹道，你的背有点驼了。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4: 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山西运城，这里同样有一种小虫子创造出神奇的变化。
6: 今天我给大家带一样东西，大家来观察一下。
7: 观察观察，这是什么？
8: 这是糖吧？
6: 看
8: 这
6: 些
9: 小冰糖吧，
6: 颗粒比较大呀。
8: 是，
6: 它就是区别于我们平常见到的这种盐不一样的盐，叫河东柯盐，也叫河东大盐。
9: 刚才谁说冰糖？那你来尝尝，每个人都拿一点吧，好不好？来，一人拿一块，尝尝看看是不是冰糖啊？
6: 尝一下都什么味儿？和你们平常吃的盐一样吗？
8: 好苦好甜呀！
6: 这就是咱们运城盐湖产的盐的特色。
9: 哦，
6: 古时候呢，有一个字儿是专门给运城盐湖造的字儿，还跟它的味道有关呢。我们试着来写一写这个字儿，好不好？
9: 好。
6: 左边呢是一个臣子的臣，右边呢是一撇一横，下面是一个谷，谷，这字好复杂呀。下面是一个器皿的皿。
9: 哦，
6: 是三部分组成的。
9: 大家觉得这个字眼熟吗？
8: 眼熟。
9: 在哪里看到过？
8: 眼熟，在
9: 那个观景台的大石头上。
6: 那个呢是盐的繁体字，这个字呢它念谷，谷吃。

0: 轻轻地捞一下，
1: 想呀，
2: 捞一个试一下。
3: 盐池是一种综合性资源，它滋养文明，养育生命，除此之外还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是打扮陆地的珠玉。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时代感。
1: 嘿，我们的时代感。
2: 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等一下，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

0: 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西医的根治性治疗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先首先接受规范的治疗。那么中医到底在这个肿瘤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其实是很多病人所关注的。那么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放化疗期间，我们可以减轻副反应。那么我们有的病人做了手术以后，就是这个身体就虚弱了很多，我们也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么中医认为，就是我们的正气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正气在存内的话，我们邪不可干。中医认为，那么其实上，所以我们调理正气、调理身体，在我们整个中医肿瘤治疗中，其实我们一直都十分倡导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您一直在肿瘤这个治疗的一线哈、啊。咱们是中西医结合科，而且是湖南省肿瘤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您给我们讲讲，就是中医在肿瘤这个里面到底是起着一个主力的治疗作用呢，还是一个辅助的调理的作用呢？
0: 这个我们要看阶段了。我刚刚也讲到，如果说目前这个肿瘤确诊以后，目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很规范的，就是大家已经被公认的治疗的西医的治疗方案的话，我们还是首先推荐患者去接受这样子一个比如说手术、放疗、化疗。那么尤其是针对一些早期中期的患者，这种病人是有可能获得根治的，是吧？我们这些治疗接受以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中药它就不可能，主要还是以西药治疗为主导，那么中医起到的是辅助的这样治疗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我们治疗结束以后，我们很多病人完成了截流了，还有就是有的病人做了治疗的过程中间他不能耐受这个西医的治疗了，或者是有的病人当时确诊的时候一确诊他就已经无法接受其他的身体状态，他的脏腑的功能状态都已经导致他不能接受这个中医的治疗了。还有一些患者就是长期的他需要一个维持的这样子一个治疗，那么都是中药其实不仅仅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可能我们还起到一定的就是主要的作用。
1: 我听您讲的主要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以患者为中心，
0: 对
1: 吧？看是西医对患者的效果更好呢，还是这个阶段用中药它可能会更好，主要是以患者的治疗效果为中心，所以我们这个科叫中西结合科，对吧？哪一种对患者有利，哪一种对患者的效果更好，我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种啊。其实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看过，有一种说法，就是在民间呢流传最广的有一种说法叫以毒攻毒抗癌的方式啊。我不知道，就是梁医生，您在生活当中，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碰到很多人给您提问，以毒攻毒？很多老百姓呢特别迷信，像一些蝎子啊、蜈蚣啊，包括蟾蜍啊等等一些所谓的偏方。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我们正规医院的中医是否会用到这些东西呢？
0: 我们其实也会用到，就是这些以毒攻毒的药，包括蜈蚣、蝎子，这种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用到的。那么还有一些蟾蜍啊，是吧？这些，实际上我们有的病人呢，就是很相信以毒攻毒的说法。
1: 是。
0: 就是那么我们临床其实也遇到很多病人啊，比如说他把那个癞蛤蟆，拿了那个皮去煮蛋，然后甚至呢。他会搞一些其他的偏方，也是一些毒的，但是呢我们也遇到这种病人，他在家里擅自使用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很难的观察，很难的监测，出现一些舌质麻木啊，甚至这些中毒、肝肾功能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建议啊，这种以毒攻毒是可以治疗肿瘤，但是是必须在我们的正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面使用的。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开，比如说蝎子、蜈蚣，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是我们治疗要有适应症，然后我们要辩证的运用，那么我们可能我们对一些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的剂量是要把控好的，我们的疗程是要把控好的。然后这些有毒的药的话，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配伍，通过一些煎煮的方式，可以我们尽量的降低我们的药物的毒性，和或者是我们，而且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必须
1: 不一定会适用，所以呢如果要用到中医中药啊，一定要建议大家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因为不同的体质啊，有的体质可能能补，有一些体质可能现在这个状态它不能补，叫虚不受补。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我们是患者还是我们的家属啊，用药一定要请专业的专家来指导一下。 那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也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零七三幺八。

0: 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2: 内藏其实服用的，
0: 嗯嗯，
2: 还有就是我们的高危患者，我们在高危复发阶段，我们是需要服用的，
0: 嗯。
2: 那因此，我们在这个肿瘤治疗中间，没有办法去定一个疗程，
0: 嗯，
2: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2: 那更多的患者呢，就是说他吃了中药以后，他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看，我有一个病人啊，他就是、
0: 嗯、
2: 他目前他是个肺癌的患者，就是。
0: 嗯
2: 嗯，那个嗯，他现在在我手上治疗已经有18、9年了。
0: 嗯，
2: 他是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做手术的，当时的时候他是因为肿块靠近了大血管，
0: 嗯，
2: 他出血风险就是手术以后呢会导致出血的风险很高，
0: 嗯，
2: 但是也不能保证，因为靠近血管也不能保证清除得非常干净，
0: 嗯，
2: 所以他就选择了放弃手术，选择了放化疗，
0: 嗯，
2: 做了放化疗以后呢，在做化疗期间，因为他的体质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非常特殊，
0: 嗯，
2: 打任何药都过敏，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反应也比较重，
0: 嗯，
2: 他后面搞了几个周期化疗以后就没有继续再

0: 好，就是我们怎么会得肿瘤，目前当然还是一个世界难题啊。但是从中医的理论来看啊，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我们可以说认为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肿瘤比成一个就是杂草，是吧？那我们的这个体质就是我们的土壤，
1: 嗯嗯，
0: 那我们土壤就是我们的这个内环境，
1: 嗯，
0: 那我们的内环境出现异常的话，我们讲我们的体质是我们适应外界环境，是我们的形体状态，是我们的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嗯，
0: 综合表现形式，
1: 嗯，
0: 那我们体质出现了异常，比如说出现了偏颇体质，而且是长期存在一个偏颇的状态的话，
1: 嗯，
0: 那我们的整个的内环境发生变化，
1: 嗯，
0: 那我这个土壤就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开始有一点杂草的种子才开始萌芽，
1: 嗯，
0: 那我们刚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舒服，
1: 嗯，
0: 等可能有的人还没有检查出有明确的病灶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可以干预一下，就是那这种情况如果不干预的话继续发展，
1: 嗯，
0: 可能就好导致刚刚讲的气滞血瘀，
1: 嗯，
0: 痰湿阻滞或者是淤毒不结，然后就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结了，
1: 嗯，
0: 小小的结节了，
1: 嗯，
0: 那这种结节的话呢，这种情况呢可能它还处于一个早期的状态，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进行调理，
1: 嗯，
0: 希望它能够改善疏通消散，
1: 嗯，
0: 那如果进一步的话，如果是还是没有重视，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个肿块再增大了，
1: 嗯，
0: 增大以后，那么这个东西就可能治疗的难度会大一些，
1: 嗯，
0: 那我们调理的难度也会大，
1: 嗯，
0: 那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到身体我们不能承受一个状态了，那我们的气滞血瘀寒瘀痰湿寒热湿热这种毒邪聚集在一块，刺激反复刺激这个病灶就会拼命的生长，
1: 嗯嗯，
0: 那么就会形成肿瘤，
1: 嗯，
0: 其实还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异常体质改变之后，
1: 嗯，
0: 在当时这个还需要外界的一个环境的刺激，
1: 嗯，
0: 我们讲中医讲内外因，我们现代医学讲我们的这个遗传和环境因素，
1: 嗯，
0: 这样在一个交互作用下面，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恶性病变的产生，
1: 嗯嗯，
0: 这样子就是这个我们形成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嗯，
0: 还是一个漫长的，或者是这个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很多的肿瘤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的哈，大家其实可以反省一下，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改变您生活的习惯啊，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什么，对吧？你看我们后台呢有一个网友提问啊，微笑向前，他说做完手术两个多月了啊，现在可以吃龙虾吗？
0: 他儿子非常孝顺，就给他买了好多海鲜给他吃，
1: 嗯嗯，
0: 就是说他就吃了以后，这个局部就开始又发红
1: 哦。
0: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的并不是说大家完全不能去吃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是要根据病人的辩证情况，比如说这个人的这个热症表现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去吃那些，我们为什么说牛肉这些羊肉狗肉这些是发物，是因为它是一个心热之品，它容易刺激我们的体内的一些病理因素，
1: 嗯嗯，其实
0: 刺激它，
1: 嗯，其实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你看说这个吃的东西啊，你看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说实话，压力也很大，而且呢，近我们一些数据来看，就是肿瘤的发病人群年轻化的趋势也在增长，而且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有个什么习惯呢？比如说熬夜啊，特别爱吃一些生冷的，而且很多朋友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在单位里的时候，一坐就可能坐上大半天，甚至坐上一整天，久坐。啊，您跟我们讲讲，像这种压力大呀、熬夜呀，包括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就是对应一般会损伤哪一种体质，容易导致哪些体质？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我们其实在这个日常呢，我们如果说要做这个疾病预防方面，我们肯定就是要关注我们哪些因素会导致我们的体质朝一个不好的、不良的方向会
1: 发展。嗯，
0: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是很不容易。
1: 嗯，
0: 这个工作压力大，然后呢就是也非常辛苦，经常加班加点。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科里的年轻人都是加班加点。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肯定会损伤我们的正气，
1: 嗯，
0: 就是会导致一个气虚，
1: 嗯，
0: 然后可能饮食它也不规律，营养也跟不上，天天吃盒饭，
1: 嗯，
0: 吃那种有的点的那种，快餐，
1: 嗯，
0: 营养也不够，
1: 嗯，
0: 还有就是熬夜对我们的阳气损伤也很大，
1: 嗯，
0: 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我是不是就是这种消耗性的劳累性的工作强度大才会导致我的气虚呢？也不是，
1: 嗯，
0: 其实我。

0: 我们的久坐刚刚提到了久坐久卧，也伤气。
1: 哦，久卧也伤气。
0: 对，你长期躺到床上，你可以感受得到这个人的气阳气是越来越虚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观众上，这么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最容易导致我们的气虚。
1: 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方面在工作日忙碌，对吧？会导致久坐，久坐会气虚。那么有的时候想，哎，我周末缓一缓，在家里睡上一天，这个久卧也是伤气的。
0: 这个倒你刚刚睡上一天，那我们只是补充休息一下，那并不是说是有的人可能，我不是说这个劳累了一个星期以后周末休息，这叫久卧啊。我这个久卧是指有的人长期躺在床上不活动，天天在刷手机刷视频，也不搞运动，这种情况下面，就说偶尔睡个懒觉倒不算是久卧
1: 啊。就是我们讲这个气虚，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体质的改变，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有九种不同的体质，最好的就是平和质，
0: 对，
1: 平和的体质相对是比较好的，其他的几种就是偏薄的体质，哪一种它都可能会跟我们的疾病跟我们的健康扯上一些关联。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大家就是去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啊，您看看您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去判断，您可以找中医专家好好的来望闻问切一下。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0: 啊，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是我的老病人，已经20多年了，现在80多岁了。在20多年前，在我手上治的是一个术后患者，现在已经完全没一点事了，蛮好的，就是，所以他的给我拜年。我当时很激动，也很高兴。那么过了初八的时候，他带着病人过来看病，就是他就带过来看了他，真是容光焕发，根本不像得过肿瘤的病人样子。所以中药在预防复发转移中间有明确的，应该是说有明确的一定的获益的。那么更多的是在我们其他的抗肿瘤治疗当中，我们这些治疗比如说放疗，有放射性的毒副反应，放射性肺炎，放射性口炎反应，放射性肠炎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化疗可以带来乏力、恶心、呕吐、消化道反应、肝肾功能损伤、骨髓抑制、血象下降等等这些副反应。还有我们的免疫，现在的新药也有很多的副反应。在这个副反应过程中间，我们已经采用我们自己也搞了肿瘤30多年了。那么在这个运用中药减轻副反应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是获益的。那天有一个病人，他儿子带他来，这个他妈妈。是以前是很挑食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所以他身体比较消瘦，然后也没有什么吃饭，吃得很少，特别挑食。那么做化疗以后更加不能进食，结果这个病人吃了中药以后胃口大开。第二次来跟我们说的时候，他说他儿子。
1: 最后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上午。
1: 每周啊，大家就可以在我们湖南省肿瘤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去具体的挂号了解，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咨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4: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5: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经常忘事，记不住人名，放下东西就忘，总担心自己得了老年痴呆，整日焦虑。今天教大家分清普通健忘和老年病态认知的问题。正常老年健忘是偶尔忘事，事后能回想起来，生活日常思维逻辑完全正常，属于生理性老化，无需治疗。但如果出现频繁忘事，事后完全记不起，分不清时间地点，性格突然大变，做事糊涂偏执，就是认知障碍的预警信号。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和家属们，早期认知问题可干预可延缓，不要盲目焦虑，也不要完全忽视，出现异常及时到正规医院神经内科老年认知门诊做专项筛查，早发现早调理，能最大程度守护老年朋友的思维和生活能力。 担心长辈认知异常，想做筛查又无人陪同，

0: 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这里有专业的陪诊师暖心陪伴老年朋友认知筛查与问诊，耐心协助老年人沟通病情，科学排查，安心养护老年朋友的身心健康。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转零号间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各种困惑，别着急啊，不要一个人在那里辗转反侧了，请教一下专业人士，获得他的免费解答，说不定你可以看到新的方向和新的选项，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间就可以了。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合伙人，深耕民商领域8年，复杂纠纷破局者，汤达律师。
3: 大家好，我是汤达。
2: 这位小胡橙啊，橙子的橙，他说我想问一下，男方婚前父母给他全款买的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需要签订婚内财产协议和去公证吗？如果需要签订协议，那是先写协议后过户还是怎么做呢？男方婚前父母给他全款买的房子，现在是准备过户到你的名下，对不对？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
3: 看得到这个听众朋友还是非常具备法商啊，很有法律意识的啊，因为很少有就是有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想到，就是说这个签协议我还得去公证。确实是的，就是如果讲就是男方他是有这个赠与的意思啊，想要把赠与这个事实固定下来的话，那么首先签协议这一步肯定是要的。另外我们建议就是尽量尽快去办理过户手续。如果讲就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安置房啊，然后暂时没有产权证这样的情况，没法办过户手续的情况下，那么也建议尽快去把这个协议进行公证，因为赠与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公证或者是过户之后的这个赠与是不能撤的。
2: 好的，这是我们汤律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同时也为你的法商点赞。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肖先生，你好。好，要我们的导播来调试一下肖先生的电话哈。来，96218转零号键，如果您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情况啊，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暖暖，他来请教汤律。哦，您这个是个做生意的事情哈。他说在网上认识的朋友聊得特别的投机，认识了好几年，后来呢我们合资在四川开了一个酒吧，就第一个月分红了，后来就不再跟我说经营的情况，现在发消息也不回了，属于是失联了，有希望把这个钱要回来吗？哎呀，暖暖，你这个投资还真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怎么办呢？
3: 合伙开酒吧的话，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没有给到足够的信息啊，我们不清楚他有没有签订书面的这个合伙协议。因为实际上这个合伙关系不是说我们想要解除就能解除的啊，它是要看这个协议里面对于这个解除权是怎么约定的啊，因为法律上它是这个解除也是需要符合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的。那么如果讲就是合伙协议中有约定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解除，那可以直接要求解除这个合伙关系。他现在失联的话，这个也没有问题啊，就是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但是我相信我看这个听众朋友他应该主要的目的不是说要解除这个合伙关系吧，他
2: 应该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3: 对，把这个钱要回来，要回来的话当然前提还是解除合伙，解除合伙的时候可以诉请一并要求这个把这个钱要回来，失联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公告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但是如果说您的合伙协议上面一步，所以跟您讲的这样一个时限，但您这个申请是要提的，提了以后什么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鉴定的合适的时机，其实就是商情稳定嘛，对不对？

0: 那什么时候属于伤情稳定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他们会有一个专业判断的。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李女士？
2: 就是我恢复的还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七月份就因为看着他也还医生说他可以取出钢板了，我们就七月份就已经在医院里去把钢板取出来了。
0: 嗯嗯，今年七月份取的是吧？
2: 是的。
0: 那应该、
2: 就是、因为
0: 应该过不了多久，应该
2: 就
0: 是可以做。
2: 我就被吓到的，就是说他是说那个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是要一年以内要，就是说他认定书下来以后就要去写这个申请能力鉴定，但是因为我们以为还要，因为现在还在治疗嘛。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不把以为倒回去了，李女士，直接来聚焦到你要问的问题。现在就是钢板已经取了，你想知道现在能不能做这个鉴定，对不对？
2: 我是说是的，就是说有没有那个时间限定。
1: 嗯，现在。

0: 但是呢，他也给那种顾客买了他的板材，他帮忙切割嘛。我老公就是，他请过去帮他切割这个板材的，然后就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受的伤。然后这个老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正规的大企业，所以没有买社保和买工伤险，所以就不能赔偿。
1: 你老公是长期在那儿工作，还是偶尔去帮帮忙？
0: 在那里做了应该快两年了。
1: 快两年了，一直没有买社保是吧？
0: 对，
2: 就是每天上下班，准点上下班那种是吧？
0: 准点，对，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
1: 现在伤好些没？
0: 现在受伤，7月2号受的伤，现在还没取钢钉。
1: 哎呦，这个手它会有后面会有什么样影响吗？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是说，看愈后会不会影响关节的一个正常的弯曲活动嘛？
1: 也是说有一定概率有可能会有影响是吧？
0: 对。
1: 那你整个这个治病花了多少钱呢？
0: 治病的话4000多，这个是老板出了的。
2: 签了劳动合同吗？
1: 没有，
0: 没有劳动合同，
1: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也没有买工伤，对不对？
0: 对。
2: 工资是怎么发的呀？
0: 工资每个月的15号，然后是由那个老板的姐姐微信转账给他。
2: 老板姐姐微信转账。
0: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作坊一样的嘛，就是一家人开了一个板材店，他法人是他的弟弟，然后就厂里就只有他姐弟俩，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老公，他们4个人在那里干活。
1: 哦，加起来总共才4个人。
0: 对，加起来总共4个人，然后等于是老板是法人，然后姐姐就是，反正发工资每次就是姐姐转账给他，转微信给我老公了。
2: 这个小作坊它还是有营业执照的，对不对？
0: 有营业执照，但是它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板材批发。
2: 这个没关系，这个经营范围不影响嘞，这个没关系啊。
0: 他现在的说辞就是，老板昨天我们也到找他沟通了一下啊。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没有买社保，没有买工伤，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国家的这个工伤标准来赔付你。
2: 哎，你们老板有没有只有4个人的话，应该也买不了，要5个起步。没有买那个意外险是不是？没有给他买。
0: 他买了一个个人意外险，就是100多块钱吧，就是最高保额只有8万，而且是身故，才有那个才能够保嘛。而且像他这种的话。评那个伤残鉴定是评不上级的，就是你评上10级也是赔10%嘛，对吧？
2: 对，
0: 就是那个，所以他现在的就比较麻烦。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社保，没有工伤险，所以我们不能赔你。
2: 这个没关系的，就是因为按照您的形容，他是准点上下班，对不对？然后呢，也在这里工作了2年多了，其实是每个月固定发工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跟您老公之间其实是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这个劳动关系的，
0: 是的，
2: 只是说就是没有去购买社保。那其实单位用人单位原本就有购买社保的这个法定义务，知道吧？那没有购买社保的情况下，导致没法从这个人社局这边获得赔偿的情况下，那就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一部分啊。
0: 但是现在他的说法就是说，整个怀化都是这样的，他讲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厂，他没有哪个地方给你买社保。我说

0: 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问。
0: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懒惰近一点。

挺冻的。二人向东漫步，但见琼花纷纷小乱，落雨摇荡着坠落到平坦广袤的广场上。北边玉带碧水汉玉桥栏，过桥就是高大的乾清门。南边遥遥相对是巍峨的保和殿，中和殿隐在保和殿后。现雾迷蒙间，太和殿仍然绰约可见，都是雪翅插。

0: 层打退，又一层涌上来。至今思量，心有余悸呀。这功前明时候就有了的，李自成还不照样打进来了？我读甲申记事，3月19，李自成进北京，宫中万余人走投无路，劫财逃命的、自杀的横尸满宫，就我们站的这些地方都堕满了人的尸体。他吁了一口气，打了个寒噤，不再说下去。李世尧曾几次带兵弹压过抗租造反的途众，却从没有被暴动的农民包围过，听着想着竟似亲历亲见那般真切。愣了许久，笑着说道：跟你一道上学，你想的是学理埋诗，真扫兴。你画了一幅多阴惨可怖的画给我看，毕生之快事莫过于此。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1: 么子福利咯？
0: 像平日那样盘膝坐炕，他站在地上，只散穿一件绛色浆绸薄棉袍子，手里把着一块汉玉，似乎在想心事，又似乎在看北墙上的字画。脸色平静，语气也一如平日，看也不看众人，说道：方才内务府的人进来禀示，尹元长今晨尹某之交已经去了，免礼，都坐到屋子上。这才转过脸来，踱到榻边椅子上坐了，端茶吹着杯面上浮沫也不言语。四个大臣目不转睛地看着乾隆，乾隆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看着末座的李世尧问：李世尧，广东今年收成如何？李世尧赶紧一欠身：回主子，粤西自经匪患，兵匪交战过后男丁稀少，去年今年其实是绝收，但越冬大暑，三季稻下来，连着2年市价斗米只卖2300，奴才恐谷贱伤农，按3000官价收购余粮，用来赈济越西，这样两头摆平，粮价也升到了3200。乾隆沉思着又问：我并没有多少肯这样实心谋国为民的。你是从湖南、江西、江南沿水路来京的吧？一路看过来，河工怎么样？几个省水旱情形大约也留心到了。李世尧沉吟了片刻，这些事儿即使不留心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但只要一开口，河工之糜烂、水旱蝗灾之肆虐、百姓之困苦，

0: 官吏之贪酷横暴就难以会试，沿途各省督府就都开罪无疑了。但说不知道，立时就要失去上意。两端皆害取其轻，他清了清嗓子说道：奴才还绕到武昌去看了看乐敏，湖广今年是大暑，一仓都是库满顿煎。乐敏原本奏报是12分大丰收，通省上下对他则有繁衍。他跟我叫苦，说实话呢，下头说我邀功卖好；说假话呢，将来见了主子脸红，怎么好瞒主子呢？冲者衡量报了个11分年秤给户部，他愁粮食没处放，没变了是大事。库房也多年失修了的，买粮又不敢动库银。奴才给他出主意，径直给赵慧写信，新粮供军需，赵慧从军费里开支过来，不但节省时辰，少了克扣环节，当兵的吃新米也高兴。江南的情形，慢着。乾隆摆了摆手，制止了他，问道：别忙说别的省，有12分收成报12分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下头有什么繁衍，又是什么人从中梗阻，说说看。李世尧叹息道：皇上高举九重，垂觞治天下，哪里知道外
1: 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龙头企业跨界入局农机制造。来自不同行业的跨界高手们把积累了几十年的技术家底搬进农田里。在湖南，造挖掘机、盾构机的企业如今纷纷把家底搬入农田，山河智能就把工程机械上的看家本领挪到了采棉机上，柴油发动机是挖掘机上用的，液压系统来自旋挖钻，控制系统平移自无人矿卡，行走

0: 系统也是从轮式起重机上借过来的。靠着这些现成的技术家底，山河智能的采棉机从研发到下地采收只用了不到一年。山河智能基础装备事业部大型农机研究所所长彭湘：
1: 我们这款产品是在2022年年初开始研发，当年的新疆9月份，这款机器是已经下地采收了。为什么能够快速的把这款机器推出来，是我们公司多年的一个技术底蕴和积淀的存在。
0: 有了成熟技术打底，研发团队腾出手来专攻智能化升级。如今这款采棉机能自己认路、自动对航，采净率稳定在97.6%以上。产品不光在新疆大规模使用，还批量出口到了澳大利亚、巴西。有意思的是，农机上打磨出来的新技术又反哺回了工程机械。不光山河智能，中联重科的收割机、插秧机早已铺开，最近更是在长沙砸下95亿元，要建一个1500亩的智能农机超级工厂。铁建重工的采棉机一台卖到108万元，在桃江县的棉田里，一小时能收12亩。新邦智能的果园高空作业平台也成了果农的摘果神器。天上飞的也没闲着，一批原本做电力巡检、森林防火工业无人机的企业，把飞控系统、多普光感知、抗干扰导航技术也带到了农田里。长沙中电精骏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工业级的 AI 识别系统，能精准判断哪块地有虫害、哪块地该施肥，然后按需喷洒，一天能飞300亩。农药利用率从不足50%拉到85%左右，山地种植综合防治成本降低了40%多。依托北斗导航，这台无人机既能植保，又能播种、巡检、测绘，一机多用。中电精骏品牌建设部部长于元：
2: 我们可以通过智慧化的平台管理，给它搭建整套的这个无人智慧农场的管理平台啊，然后帮助它通过无人化的方式啊，来实现整体的这个精准的农田治理。
0: 眼下湖南正加快构建一中心三基地三示范区的农机产业版图，长沙是智能农机创新研发的大脑，娄底、郴州、常德是三大制造基地，水稻油菜全程机械化，丘陵山区设施农业、数字农业是三个示范方向。去年全省农机装备产业营收159.6亿元，按计划到2027年要突破200亿元，智能农机占比超过60%。湖南正在火热进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多地已陆续启动专场招聘会，打通求职招聘的双向通道。步步高天地怀化项目预计今年9月开业，4000人的用工缺口

0: 湘南、湘西全面对接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大通道。长沙火车南站近日组织开展 AED 实操培训，站区志愿者、直属队员及东莞办全体干部职工集体练兵。本次培训特邀资深急救培训讲师刘杰担任授课人。刘杰结合理论讲解与实际操作，系统介绍了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工作原理、适用场景及操作流程，并重点强调了黄金四分钟在心脏骤停急救中的关键作用。近日，潍山风景名胜区成功获评湖南森林避暑康养胜地。这张闪亮的生态名片让素有长沙小西藏之称的潍山风景名胜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如今潍山已集聚避暑民宿及酒店近300家，床位约8000个，旺季时一位难求。潍山毛尖、五里堆香干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誉四方，潍山鱼、腊肉、豆腐、擂茶、黄桃、沙田包子等山野风味令人回味无穷。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双牌县五星岭乡朝阳村40亩高山西瓜迎来采摘。当地创新推行杨梅林下套种模式，在杨梅林间套种美都高山西瓜，错开农时，盘活土地，实现以短养长，一地多收，为乡村产业增收再添新渠道。走进朝阳村高山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美都西瓜隐匿在藤蔓枝叶间，果形匀称，品相优良。该基地总面积120余亩，杨梅为主导长效产业。为破解林地闲置、土地利用率偏低难题，种植户因地制宜探索林果立体套种新模式，利用杨梅树行间空地与农事空档，连片套种适应性强、见效快的美都、黑美人两个西瓜品种。杨梅树可适度遮阴保伤，两类作物共生互补，互不干扰，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依托高山优良生态与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当地西瓜果肉脆嫩，汁水充沛，甜度出众，生态品质广受市场认可。朝阳村西瓜基地负责人肖义东：
2: 我们基地主要靠杨梅做燃料产业，今年在林下套种了美都和美人西瓜，通过杨梅套种西瓜不额外占地，现在每亩的话可以产到4500斤左右，预计每亩大概收入在6000元左右，真正地实现了一地多丰收。我们主要以周边市民来采摘和自制送货杨梅。
0: 和普通露天西瓜相比，基地美都西瓜和美人西瓜采取分批种植，采摘周期长，错峰上市优势突出。8月1号正式开园采摘，可持续采收至9月底，有效填补本地夏季瓜果市场空白。眼下西瓜全面成熟，批量上市，村民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基地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朝阳村西瓜基地负责人肖义东：
2: 我们的西瓜水分足、甜度高，原人采用有机肥料发酵，采摘期从8月份到9月份，有需要的客商老板联系我们，我们给予试验最低的批。
0: 近年来，朝阳村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壮大特色种养产业。全村发展高山油茶近2000亩，冬葵杨梅80亩，高山有机西瓜种植面积超300亩，特色农业稳步发展，不仅带动本地农户。
3: 河水涨，莫强过；逞强逞能必招祸。
4: 让道行，才安全；雨过天晴，家家安。
3: 说安全，道安全；安全工作种泰山。
4: 等你安全要牢记。
3: 要牢记。
1: 村村响大喇叭提醒您：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

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先生，
1: 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
3: 这两三年总会还有一些缩小。
1: 嗯，
3: 像这个病人的话，他就自己很有感触，他说我是一直在坚持，我如果不是坚持的这么好，我肯定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疗程的评估，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制定。
4: 其实关于中药啊和西药，很多朋友也有一个很纠结的地方啊。有的朋友说，西药呢伤肝肾啊，中药纯天然无副作用，这个说法在临床上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向您提到过？
3: 对，我们其实我们的中药的特点就是在于简便连效。那么就是说它因为它这个用药过程，大部分的药物是来自于大部分的植物类药啊，有一些部分动物药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天然的。那么就是说很多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误区，是不是中药就一点副反应没有？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是药都有三分毒。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第一个有些中药是有毒性的，我们中药有不同的品啊，上中下三品，不同的品类中间是有毒性药存在的。我们刚刚讲提到的以毒攻毒，就是这些就是毒性毒类药。还有一些药是有小毒的，长期服用也对身体会有影响。但还有一些药呢，即使没有毒性，我们知道如果让你天天吃肉，你可能也会导致痰湿内生，是吧？导致这个滋腻滋品，也是会影响身体。那我们长期吃药也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阴阳平衡，或者是这个脏腑功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间，第一个我们不能大意。我们在尤其在使用有毒或者小毒或者是有大毒的这些药物过程间，必须密切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
4: 怎么监测呢？
3: 和一些血常规会定期复查。因为我们的肿瘤病人会定期到我们医院来复查。如果说他出现了有一些症状，就是我们其实还要倡导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三次来开中药了，我是一天比一天好。他现在就穿了一个衬衣，在我们那个诊室里面开着那个电空调，他也不觉得，不觉得不能耐受。所以就是这种阳虚体质，他就继续需要保暖。这种情况就是还会有夜尿多啊，小便清长啊，这都可能是我们的阳虚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的这个气郁，我们有实证方面的啊，气郁这个人就是他的性格比较焦虑、抑郁，这些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容易压抑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这种像类似的就是情感情绪方面呢，就是很属于内向啊，这种容易产生气郁。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淤血。我们淤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面色都会有一些紫暗。他的舌下，有的人我们看病的病人很喜欢把舌头翘起来给我们看一下舌下细脉，
4: 对，舌诊，
3: 舌下那个细脉有瘀张，是吧？然后有发紫，储存发紫，然后呢就是容易生斑，是吧？这种都有可能是一个淤血的一个体质。那我们的湿热的话呢，我们这个面部是绯红的，是吧？潮红的，然后喜欢长痤疮，是吧？我们大便是黏腻的，我们胎生出来看是厚腻的，等等这些，还有脾胃也是不是很好，容易大便比较，有人说我大便很沾马桶，这种情况它也是属于这种有痰湿的，有湿热，就是，那么我们痰湿的话呢，我们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弱，这个是身体偏胖，它的那个大肚腩呢，这种情况，是吧？这种身体困重，这种病人就是痰湿比较多。
4: 其实刚才梁叔在讲的时候，讲这么多种体质啊，我相信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比照自己的状态，哎，去对比一下有没有这些症状。我刚才讲完之后，我听梁教授讲的跟我好像，而且我感觉到就是我可能会从一种体质慢慢的变到另外一种体质。其实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来比照一下自己，看看刚才这些症状啊，这个不同体质的症状，你有没有相似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把您的问题继续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5: 这是一个表，
6: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5: 这也是一个表。
7: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5: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

0: 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怎么会得肿瘤，目前当然还是一个世界难题啊。但是从中医的理论来看啊，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我们可以说认为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肿瘤比成一个就是杂草，是吧？那我们的这个体质就是我们的土壤，那我们土壤就是我们的这个内环境，那我们的内环境出现异常的话，我们讲我们的体质是我们适应外界环境，是我们的形体状态，是我们的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的一个表现形式，综合表现形式。那我们体质出现了异常，比如说出现了偏颇抵制，而且是长期存在一个偏颇的状态的话，那我们的整个的内环境发生变化，那我这个土壤就出现了问题，那就会导致这个开始有一点杂草的种子才开始萌芽，那我们刚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等可能有的人还没有检查出有明确的病灶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可以干预一下，就是那这种情况如果不干预的话，继续发展，可能就会导致刚刚讲的气滞、血瘀、痰湿阻滞，或者是淤毒不结，然后就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结了，小小的结节了。那这种结的话呢，这种情况呢，可能它还处于一个早期的状态，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进行调理，希望它能够改善、疏通、消散。那如果进一步的话，如果是还是没有重视，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个肿块再增大了，增大以后，那么这个东西就可能治疗的难度会大一些，那我们调理的难度也会大，那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到身体我们不能承受一个状态了，那我们的气滞、血瘀、寒瘀、痰湿、痰湿、寒热、湿热这种毒邪聚集在一块，刺激反复刺激这个病灶就会拼命的生长，那么就会形成肿瘤，其实还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异常体质改变之后，在当时这个还需要外界的一个环境的刺激，我们讲中医讲内外因，我们现代医学讲我们的这个遗传和环境因素，这样在一个交互作用下面，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恶性病变的产生，这样子就是这个我们形成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还是一个漫长的，或者是这个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其实很多的肿瘤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的哈，大家其实可以反省一下，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改变您生活的习惯啊，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什么，对吧？你看我们后台呢有一个网友提问啊，微笑向前，他说做完手术两个多月了啊，现在可以吃龙虾吗？做完手术两个多月可以吃龙虾吗？
0: 做完手术两个多月，如果说他能够，就是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手术啊，如果不是胃肠道手术，进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治疗就是营养，就是龙虾是属于高蛋白的，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有一个忌口的说法，就是我们哪些东西要忌口，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啊，就是比如说，也提的最多的就是一些，比如说雄鸡、鲤鱼啊，海鲜、虾蟹啊，
1: 是不是我们经常说到一些发物？
0: 对，那些发物，那些发物呢，我们当然说目前并没有说是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实验的证据去支持它，但是在我们的广大的这种长时间的我们的古代典籍中间是有大量的记载，就是会吃到这些药物、这些食物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疾病产生一种影响，叫做食腹，就是因为饮食而反复，所以这个病人如果说而且我们在吃的进食的时候，我们还得辨证看，就是说如果这个情况，他就是说他一个很简单的手术，没有什么就是根治性手术或者是营养确实。

0: 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那么在这个运用中药减轻副反应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是获益的。那天有一个病人，他儿子带他来，他妈妈是以前是很挑食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所以他身体比较消瘦，然后也没有什么吃饭，吃得很少，特别挑食。那么做化疗以后更加不能进食，结果这个病人吃了中药以后胃口大开，第二次来跟我们说的时候，他跟他儿子说我不开药了，他说胃口太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当然这么好的效果可能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达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药在减轻副反应上有明显的好处的。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病人就刚刚讲的山穷水尽，或者是这个病人不能耐受这些治疗怎么办，或者是这个病人已经接受完了，已经没有药可选了怎么办，这种病人我们中药可能就会起到刚刚讲的就是起到一个主力的角色了。那么中药再发挥延缓这个患者的这个生存期，延长他的带瘤生存，减轻他的症状，然后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方面有非常好的这个疗效。
1: 其实梁教授在讲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梁教授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就是中医文化的一种自信啊。其实我觉得一个东西它能够绵延几千年啊，到现在一直在存在，一定是给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一些感受在治疗上。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我觉得中医和肿瘤之间呢，就是中医它更多的是遵循叫扶正固本，对吧？扶正固本，我们正气足了，我们体质好了，我们的免疫力才会强。

0: 令主人的殷勤热情与客人心意相通。那么诗中所写的堕主桃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美味？堕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被写进海陵竹枝词中，成为泰州水仙的代表？诗中还有哪些美味佳肴？今天我们的领队薛优路与泰州市海陵区文联副主席徐同华老师带大家走进位于长江之滨的泰州，寻找江河湖水带给这里的诱人鲜味。
1: 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海陵竹枝词到底是什么。
2: 海陵竹枝词啊，就是在明代以后啊，我们历代的泰州文人啊，以竹枝词这样一个形式啊，描写我们本地的风土人情、人文掌故，积累下来啊，又是到现在已经有了1000多首。
1: 1000多首竹枝词。
2: 对。
1: 那竹枝词它从文学角度来讲，什么样特点呢？
2: 它在文学性上又比较倾向于民间性，利于传唱，利于
1: 便于理解，
2: 人们读了竹枝词之后呢，都会对本地的好多过往的人文啊、饮食啊，都会有很多的了解，
1: 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2: 是吧？对，我今天给你推荐一首啊，叫堕主桃花虾作饼，甜收新树海陵红。
1: 哎，一个一个都很有画面感啊。
2: 是的。
1: 包括我也很好奇啊，这个堕主桃花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堕啊，在我们这个秦湖里面可能就有它的身影，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我们走进湿地去看一看。
2: 是。
0: 泰州古称海陵，这里濒临长江，水网密布，这里的人们傍水而生，各类江河湖鲜一直在泰州人的餐桌上占据着绝对的地位。徐老师提到的秦湖湿地，地处全国著名三大洼地之一的里下河地区，众多候鸟在此栖息。

0: 啊，太棒了，真好听哦，谢谢大姐。现在呢，我们上了这晃晃悠悠的摇橹船，体验到了竹枝词里面的那种意境啊。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呢，特别想到芦苇深处去找一找那个舵啊。
1: 我们这个米下河的这个芦苇当中啊，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各式各样的
0: 水鸟
1: 、是不是真的也躲在里面未为可知啊？
0: 哎，那个是吗？那个小鸟
1: 不是。
0: 好吧，其实我倒首先想知道一下舵具体长什么样子，书中是怎么写的？
1: 应该说舵的记载啊特别的多，这个历史上呢，我们的名人的诗词里面也经常的吟有，在民国的《太闲之稿》里面啊，其实对这个舵啊它是有记载的。舵离我们很远，但是啊有一种动物其实离我们很近。
0: 是什么？
1: 叫鹬。
0: 哦，就是鹬蚌相争的那个鹬啊。
1: 其实啊，舵就是一种鹬。
0: 哦，它是鹬的一种。
1: 其实在我们本地呢，它叫做舵，所以我们志书上怎么记载的呢？它叫鹬，土称桃花舵。
0: 哦，
1: 涉禽类千鸟科。
0: 它平时生活在哪里啊？
1: 它是涉禽类。
0: 嗯，涉禽。
2: 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舵。舵是一种野生候鸟，在春季到生态环境优美的泰州，人们并不是很容易见到。而接下来的这种鸟类与人类非常亲近，是人类的朋友，它将更爱这蓝色北方的晴天。歌哨又名歌羚，但它实为哨而非羚。北京的歌哨要到晚清人的著作中才查到较详细的记载，《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讲，凡放歌之时，必以竹哨坠之于尾上，谓之胡芦，又谓

0: 是哨子。此后，叙歌配哨之家日益增多，歌哨就成了一种民间工艺品。告别了傅磊师傅，徐哥将带大家感受一下老北京中歌友圈的热情。
1: 你好，哎呦，
2: 你好，你好，
3: 您好，
2: 您好，
3: 你好，打扰了，
1: 在这玩玩，来来，
3: 哎呦，我们帅哥怎么来？
1: 您
3: 坐，
1: 您坐，您坐，您
3: 坐。
4: 北京的这个观赏歌啊，大概有30多个品种，40个品种。
5: 哇，
4: 有铁板，有铜板，铁制乌、铜制乌，铁制乌头、铜制乌头。铁制白、铜制白，
3: 哎呦天哪，我已经晕了。
4: 黑制、紫玉制
1: 啊，
4: 倒车、墨活，什么丧脑乌头、乌头鸭脖子，这都是北京人爱玩的这些。
3: 哎呦，
0: 养鸽是斗气的事儿，是，养鸟也有时候怄气，可鸟究竟是在笼子里，跟别的鸟没有直接的接触，鸽子是满天飞的，张家的也飞，李家的也飞。飞到一处而果乱了，是

0: 可真精神，
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轻松拿捏。
3: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制山东，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一定啊！
4: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5: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4: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6: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7: 支付收款30000元。
4: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8: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4: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吧。
1: 哎，真棒！
0: 哎呦，宝宝真棒！
1: 哎、慢点、哎，慢点，
0: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嘿，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喂，
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5: 没有啊。
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7: 没有啊。
6: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8: 没有。
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没看见。
12: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6: 喂，
13: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6: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5: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7: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8: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7: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6: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0: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0: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

0: 说想咨询一下，看能不能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公司的保险，看能不能找得到他们。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保险公司，也就是这个共享车的这个公司，他们是大人扫了这个码给小朋友骑作为理由拒绝了你们的保险理赔，对不对？
0: 对，他说不是本人扫的，不是本人。
2: 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什么时候出的这个认定书吧？什么时候出的这个认定书？多久之前？
0: 好像有十几天前吧，好像
2: 十
0: 有。
2: 几天前了啊，十几天前。其实这个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责任比例，到底他这个手写的37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法律约束力？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您也提到了说您这个您表妹的妈妈她是不识字的，对吧？那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不会按这个37来。但是，交警其实已经定了主次责，而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天了。就是已经过了这个复核的时间了，知道吧？就如果你们对这个主次责，不认可，比如说我认为至少是个同责，对吧？已经过了这个复核的时间，你们只能说在后续，通过协商或者说是在这个法院诉讼的过程中，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然后看有没有可能来推翻这个主次责的认定。如果讲没法推翻的话，那么主次责，这个里边到底是多大的这个责任比例是看过错的，看过错程度的。就这个也是有赖于双方的这个举证，37也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的，这个是一个关于这个责任比例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共享的这个自行车是吧？自行车的它这个平台啊，它要不要担责的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您表妹当时她去扫这个码的时候有没有人脸识别之类的？应该没有吧？这种一
0: 没
2: 般
0: 有，
2: 的，
0: 好像直接扫码的那种自行车。
2: 确实是，就是这个平台，它的回复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不是这个实名账号的这个本人骑行啊，所以它保险不担责，它这个回复是有道理的。那如果到时候你们想更多的去减轻自己的责任，然后把平台纳入进来的话，可以去主张一下，就是说他没有尽到足够的这个提示和注意义务，就是比如说他没有进行人脸识别啊之类的，对吧？然后来规避掉这个实名认证的人跟骑行的人不是同一就是这个不是同样不是同一主体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点上，他可能没有尽到足够的一个这个提示义务。但是这种情况呢，他哪怕就是他担责，他担的肯定也不会是很高的一个责任啊，可能就是比如说10%啊、20%啊之类的啊，这种。所以就是，就是其实前面我们讲的两个问题嘛，不管是说这个主次责，还是说刚刚讲的这个平台担责，其实都是在尽量去降低你们的责任比例，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金额的问题，金额也是可以做文章的。因为您也说他是个老奶奶，老奶奶多大年纪啊？
0: 大概65岁左右，
2: 65岁左右是吧？他是这个膝关节受伤了啊。
0: 对，
2: 那么就是65岁的这个老年人，他会不会原本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就是说，他这个手术是不是有可能也跟他的这个原发性的这个疾病是有关系的？这个里边，
0: 好像听说好像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吧，好像有这种，
2: 高血压、糖尿病不一定跟这个膝关节有关系，这个可能就是要看这个医疗资料，后续就是。你们这个事儿，如果说是协商的话，也建议你们还是去做一下鉴定啊。假设就是说这个双方存在比较大的这个争议的情况下了啊，或者说你们也自己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们这里要赔啊，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说它会不会构成伤残，知道吧？假设构成伤残，就会有伤残赔偿金的问题。当然他现在65岁，他这个金额相对来讲是要少一点，但是他。伤残赔偿金一直都是占大头的一个金额
1: 我
2: 啊，
1: 们
2: 就不
1: 汤
2: 仅
1: 律
2: 是你
1: 呢，
2: 们讲的这个医药费的这些事情
1: 是
2: 啊。
1: 从法律的角度来给你分析到哪一些线索，或者是哪一些角度可以来帮你来看清问题。但退回来讲，王先生，表妹她确实就是撞人了，她确实就是主责，
2: 对，
1: 该担的责任还是要担。
2: 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们责任肯定是跑不了的。
1: 交
2: 只是
1: 通安
2: 说，
1: 全真的很重要。
2: 对，只是说看尽量怎么样能够，就是可能因为您也提到家里确实比较困难，对不对啊？那看尽量怎么样能够，就是说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然后来终局性的这个解决这个事情啊，大家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1: 而且呢，在我们节目里面经常听到的，在交通事故，因为都是意外事故，双方是没有人会满意结果的，因为你们心疼表妹，人家奶奶心疼。他的家人对不对？也会心疼他呀，是吧？他还要在医院里躺那么多久呢，是不是？将心比心，所以我们也是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谢谢王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晚一些，我们也把汤绿的这。

0: 这个解说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您来看一看好不好？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3: 啊，是一个小作坊，
0: 嗯，
3: 是一个卖板材的那个作坊，但是呢，他也给那种顾客买了他的板材，他帮忙切割嘛。我老公就是，他请过去帮他切割这个板材的，然后就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受的伤。然后这个老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正规的大企业，所以没有买社保和买工伤险，所以就不能赔偿。
0: 嗯嗯，你老公是长期在那儿工作，还是偶尔去帮帮忙？
3: 长期在那里做了应该快两年了。
0: 快两年了，一直没有买社保是吧？
3: 对，
4: 就是每天上下班，准点上下班那种是吧？
3: 准点，对，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
0: 现在伤好些没？
3: 现在受伤，7月2号受的伤，现在还没取钢钉。
0: 哎呦，这个手它会有后面会有什么影响吗？医生怎么说？
3: 医生就是说看愈后会不会影响关节的一个正常的弯曲活动嘛。
0: 嗯嗯，也是要，也是说有一定概率有可能会有影响是吧？
3: 对。
0: 嗯，那你整个这个治病花了多少钱呢？
3: 治病的话4000多，这个是老板出了的。
0: 嗯嗯，
4: 签了劳动合同吗？
0: 没有，
3: 没有劳动合同，
0: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也没有买工伤，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工资是怎么发的呀？
3: 工资每个月的15号，然后是由那个老板的姐姐微信转账给他。
4: 老板姐姐微信转账。
3: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作坊样的嘛，就是一家人开了一个板材店，他法人是他的弟弟，然后就厂里就只有他姐弟俩，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老公，他们4个人在那里干活。
0: 哦，加起来总共才4个人。
3: 对，加起来总共4个人，然后等于是老板是法人，然后姐姐就是，反正发工资每次就是姐姐转账给他，转微信给我老公了。
4: 这个小作坊它还是有营业执照的，对不对？
3: 有营业执照，但是
4: 单位用人单位原本就有购买社保的这个法定义务，知道吧？那没有购买社保的情况下，导致没法从这个人社局这边获得赔偿的情况下，那就应该也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一部分。
3: 但是现在他的说法就是说，整个怀化都是这样的，他讲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厂，他没有哪个地方给你买社保。
1: 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3: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2: 那
14: 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3: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

0: 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0: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
6: 是的，他今年呢就是将近80岁了，但是身体还比较健康，在家里呢能种菜呀、养鸡养鸭，他有一定收入。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那个主张那个
7: 误工费？啊，你什么损失？是误工费吗？您是说？
6: 是的，是的，误工费。
7: 这方面的补偿，其他补偿都补偿给你了吗？
6: 其他的还没和他谈呢。
7: 还在谈。好了，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师，有一点忘记问您了，叶先生，这个事故有没有判责？
6: 有的，对方机构的主责。
7: 主责还是全责？
6: 主责。
8: 您母亲有没有养老保险呀？
6: 没有。
8: 哦，哎，那个农
6: 在乡下的，
8: 乡下也有那种、就是、
7: 农合。
8: 对对对，是
6: 农合
8: 的。
7: 领了吗？开始。
6: 领了。
8: 就一直在领是吧？然后就是您刚刚是提到说他身体，你母亲身体还比较健朗，然后能够在家里面，就是养养鸡啊，然后比如说可能喂喂猪啊，对吧，种菜什么的，是不是？
6: 是的，他有一定的收入。
8: 所以想主张这个误工费。这个新农合一年多少钱？您知不知道？
6: 一年应该是3000多块钱。
8: 3000多块钱。然后完了这个，他是一个儿子。还是说、
6: 有两个，
8: 还有兄弟姐妹，
7: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6: 是的。
8: 这个误工费可以去主张，就是、司法实务中间呢，在这个点的认定上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争议的。但是相对来讲，因为你母亲确实是也有80岁高龄了嘛，对不对？可能支持的概率不会特别的大啊。然后加上呢，其实他也是领取了这个养
5: 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
6: 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的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

0: 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

方都堕满了人的尸体。他吁了一口气，打了个寒噤，不再说下去。李世尧曾几次带兵弹压过抗租造反的途中，却从

0: 太珍重，你现在不宜见驾，我们这就递牌子进去，奏明圣上，必定还有旨意的。礼部那边也由我来自告安排。庆贵听一句公审答一声是，齐声说道：几个太医诊脉都说立冬前恐怕是个关口，那几天见老爷子还能起床走动，叫孙子去背书，家里人都放了心了，以为已经过了劫数。前天那日格外欢喜，叫了全家都到他房里，一道吃过饭，还叫小妹永秋给他抚了一曲名泉，笑着说毕生之快事莫过于此。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怎么办？
0: 一千事儿。回主子，越西自经匪患，兵匪交战过后男丁稀少，去年今年其实是绝收，但越冬大暑，三季稻下来连着两年市价斗米只卖2300，奴才恐古建商农按3000官价收购余粮用来赈济越西，这样两头摆平，粮价也升到了3200。乾隆沉思着又问：这样广东番库堂不又出了亏空？李世尧说：奴才不请旨，不敢动用番库银两，银子有两个出处，一是洋商统都赶到口外岛上，想上岸交治安保护钱，我剿匪维护平安，他们交这个钱天公地道，再一就是从近身身上募捐，道理也是一样，这是他在任上最得意的一件事，做得干净利落。原预备周祥奏明的，料知此刻乾隆宴听絮语唠叨，因也就简断截说明白无误而已。坐在旁边的阿贵二人暗自颠对吃茶佩服，但乾隆对此却饶有兴味，脸色由凝重变得计和起来，点头说道：很好，不过怕这群财主们善财难舍吧，人们要问出来我们上捐纳税，你剿匪还要另征保护钱，你怎么办呢？李世尧笑着说道：回主子，铁公鸡身上拔毛是奴才的看家本事，总督巡抚广东聂司衙门会审洪仁辉、洪仁轩一案，三衙造吏全部调齐，又从绿营调700名军事官防，从大堂到仪门外2里地戒严，

0: 春天的时候会飞到生态环境优美的泰州，人们并不是很容易见到。而接下来的这种鸟类与人类非常亲近，是人类的朋友，这又会是什么呢？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
6: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老舍先生小时候就喜欢鸽子，由于常和养鸽人来往，老舍先生对养鸽人的苦乐也有一定的了解。小动物们歌序一文中便将有关养鸽的知识描述得淋漓尽致。普通的飞法是每天飞三次，每飞一次叫做一翅儿，三次的支配大概是每日的早晚中三时，这随天气的冷暖而变动。夏日太热，早晚为宜，午间即不放鸽；冬日自然以午间为宜，因为暖和些。夏天的鸽阵最好看，高处较凉一些，鸽喜高飞。北京人对鸽子情有独钟，养鸽子与养鸟不同，养鸽需要用心挑训，北京人养鸽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文化。
9: 哇，这么多只啊，这太不容易了。
10: 不容易，这可不容易
11: 啊，就是辛苦点呗，
10: 喂食喂水的、啊、
11: 这一生的喜爱。
9: 我看到这个小鸽子的脚上还有不同颜色的脚链儿，
11: 这脚环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上面有我的电话，别人抓着我的鸽子一打电话还给我了。
9: 是啊，您能让我看看那个脚链吗？
11: 我正好有一只小鸽子该给它戴脚环了，我拿出来，我给你戴，你看看。
9: 好呀好呀好呀。又有小宝宝，小的毛还没长全呢。
11: 把那个前面这三只爪并在一块儿，这么往里一套，记住这号020。
9: 哎呦，喜欢
11: 小淑女
9: 啊、
11: 嗯，
9: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11: 我给他放回去。
9: 徐、那个啊、大哥，您直接把那个要绑鸽哨的那一只也拿出来。
11: 好，
9: 鸽哨就是要绑在他身上，但是您刚怎么挑了半天啊？
11: 这个鸽子呀，不是每只鸽子都能带哨，这个北京话叫龙鸽，它体型比较大，
9: 哦、
11: 力量强，带上那鸽哨不影响它，
9: 嗯，
11: 才能和白鸽子在一个速度上飞呢。如果是不带哨，它飞得快的，这鸽子老转小圈儿。这样的能大圈转起来、哦、
9: 明白了。这怎么放上去的呢？
11: 是事先把那四根尾巴捆在一起了，中间留了一个
9: 缝儿。
11: 哎，你看那个这底下有一个小
9: 看到了，在这儿。
11: 对，
9: 啊、
11: 嗯，我把它插在这个它的羽毛的根儿的这边，
9: 哎，
11: 插在尾巴根儿，
9: 嗯，
11: 把那小环套上。这环呢，就全凭着这个手感。等它那里头一堆的小绒毛，你也看不见。
9: 哎呦，这就跟我们女生戴耳环一样吧，全凭手感。
11: 鸽哨捆完就这样。
10: 好看，好看，
9: 漂亮哈，
10: 也漂亮，往上翘了。
11: 等它飞起来。

0: 里哈，翅膀一扇呢，气流不一样，嗡嗡嗡嗡嗡，声音也不一样。
1: 老北京人喜欢养鸽，并且带
2: 就给它打磨，然后里边都是一个整体的，整体一次性出来的。
3: 哦，一体成型，
4: 一块料，
2: 一体成型的一块料。
3: 然后这两个就要合在一起了，对吗？
2: 合在一起。
3: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鸽哨的大概样子。
2: 对，因为还有其他的繁琐步骤，还比如边上还要加一些
3: 像这个，
2: 加一些那个，这个用北京话说叫小崽儿。
3: 小崽儿。
2: 小崽儿，对对，反正其实就是小哨嘛。小哨的目的就是为了配音，搭配这个主口的音，然后上天发出那种和弦的声音。
3: 对。
2: 然后声音就是特别好听，因为有高低音搭配，就像咱们那个奏乐一样。
1: 北方的晴天，辽阔的一片，我爱它的颜色比海水更蓝，多么想飞翔，在高空回旋，发出醉人的呼啸，声音越传越远，要是有人能领会这悠扬的旋律，他将更爱这蓝色北方的晴天。鸽哨又名鸽铃，但它实为哨而非铃。北京的鸽哨要到晚清人的著作中才查到较详细的记载，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讲，凡放鸽之时，必以竹哨坠之于尾上，谓之葫芦，又谓之哨子。此后续鸽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7: 您的整个记忆当中，
8: 老师，蚕吐丝成茧，那么茧又是怎么成丝的呢？
9: 哎，很想知道。
7: 茧怎么变成丝？就是我们讲养蚕缫丝的第二部分，缫丝。我们去马上看一看怎么做，好不好？
8: 好，
7: 出发。
9: 谢谢阿姨啊，
10: 阿姨再见，
8: 再见。
9: 走，放下吧。
1: 明万历后期，几里村人所缫的胡丝逐渐在国内国际市场出名，大股皆泛于此，冒于江南及川广地区，而几里胡丝独特的缫丝工艺也被推广到了杭嘉湖苏各地。那么几里胡丝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古老的缫丝工艺又有哪些密码流传至今？
9: 哎，同学们，有个成语是叫剥茧抽丝，是不是指的就是茧成丝的一个过程啊？
7: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缫丝技艺当中的其中一步。那么你想呢，剥茧，我们先来看看茧，再讲丝怎么样？
9: 走。
7: 这里就是我们湖州的几里村，在以前啊，家家户户都养蚕缫丝。大家看，这就是蚕茧
9: 呀，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哎，
7: 对，这种蚕茧呢，就是我们这里一个特有的品种，我们不管它叫做连心种所结成的蚕茧。
9: 这里边是什么呀？
7: 蚕蛹啊。
9: 哦，
10: 是，这些茧为什么有白的还有黄的呀？
7: 哎，这其实呢，就是我们几里村的这些匠人们经过世代的培育啊、饲养，然后把它渐渐的演化成了这种天然的各色的颜色。
9: 那这种蚕茧它成的丝有什么特色吗？
7: 哎，我们几里村的连心种的蚕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挂了几枚铜钱？大家可以数数有几个。
11: 1234567888
7: 枚铜钱。这里一根丝串起了八枚铜钱，但是大家知道这是展示它的韧性，普通的丝啊只能穿6枚，我们要比它们多。

0: 绳子收一些，这样的话就不至于碰到
1: 淤泥
0: 下面的泥。如果到水深的地方呢，把那个绳子放长一点，网口就大一些，
2: 漏得多。
0: 这也是他们在这个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2: 而且这个师傅的手上，你们看，左手是四根绳，右手有一个小棍棍，棍棍前面还有一个小的网的，哎，对，那个是干嘛的？
0: 那个小网呀，就相当于一个探测仪一样的，是这个工人师傅今天早上干活的一个探测仪。这么大片的水域，我们看哪里的岩虫多，他得先捞出来看一下。如果很密度比较多的话，那么就
2: 走一趟，
0: 就收获一番。如果这个比较稀少的话，那就去转场去另一个地方去捞。
2: 但是我们现在一直都是远距离的观察哈。还不知道这个岩虫具体拿到我们面前是什么样，你们想不想看一下？
3: 想。
0: 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那个今天早上刚捞出来的新鲜的盐水虫，放在烧杯里边，我们去观察一下吧。
2: 好，
0: 下
2: 去走。
4: 从空中俯瞰捕捞盐水虫的景象，犹如游动长龙，左右舞动，时时泛起的黑泥水像泼墨写意，蔚为壮观。那么尹老师口中所说的盐水虫究竟长什么样呢？
0: 同学们看，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工人叔叔捞出来的盐水虫。他们的活力是不是非常强呀？
1: 游得好快呀，
0: 是吧？因为我们在那个网里边看，感觉他们就是静止的，实际上他们的活力非常强。因为他们是一个古老的生物，运城的盆地形成于白垩纪时代，然后到了248万年前才形成了现在的原始湖泊。那么它呢，就是伴随着在岩池里边生长的这个古老的生物。我们看它有多大呢？是不是1厘米多？
3: 是啊，
0: 1厘米到1.5厘米啊。
2: 有个长长的尾巴，
0: 有个长长的尾巴，还有一些身上还有一些
1: 触角
0: 鞭毛，
3: 感觉有点像毛，
2: 像什么？
0: 触角。它的那么看它的肚子中间那个是什么颜色的？
2: 中间那一条看到了吗？
3: 看到了。有

0: 因为他自己很难的观察，很难的监测，
1: 嗯，
0: 出现舌质麻木甚至这些中毒肝肾功能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啊，这种以毒攻毒是可以治疗肿瘤，但是是必须在我们的正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面使用的。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开，比如说蝎子、蜈蚣，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是我们治疗要有适应症，
1: 嗯，
0: 然后我们要辩证的运用，
1: 嗯，
0: 那么我们对一些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的剂量是要把控好的，
1: 嗯，
0: 我们的疗程是要把控好的。然后这些有毒的药的话，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配伍，通过一些煎煮的方式，可以我们尽量的降低我们的药物的毒性，
1: 嗯嗯，
0: 和或者是我们而且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必须要监控我们的这些毒副反应，
1: 嗯，
0: 这些都不是患者在家里能够自行做到的。所以我们建议啊，都是必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生那里，由医生来给你开具这些药物，你才能够使用。
1: 嗯，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就是我们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是平常的一些我们听到的所谓的一些偏方也好，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这样会更安全一些。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乱用的话，它可能会造成肝肾的损伤啊。我想请教一下您，如果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患者，他盲目或者是错用了一些这种方子偏方，所谓的偏方，他肝肾损伤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
0: 我们肝肾的损伤可能首
2: 先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7: 哦，可以啊。
6: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7: 你是来旅游的吗？
6: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7: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8: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7: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9: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0: 身体的中间是一个气机的枢纽，
1: 啊，
0: 它是主疏泄我们气机的。
1: 嗯，
0: 那我们气机的，我们讲呢，这个血液也是靠我们的气机，阳气在推动。如果我们的阳气不能推动血液呢，就导致血瘀，
1: 嗯
0: 是吧？导致血脉的瘀阻，
1: 嗯，
0: 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很多的病理产物停滞在我们的体内，不能排泄出去。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肝脏的情况呢，就是说它疏泄失调的时候，它就会导致就是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就会导致。

80快90岁的一个阿姨，她是应该是2-3年前了，她确诊了乳腺癌。乳腺癌有一个结节之后，她就因为年纪大了嘛，家里人就考虑年纪大了，就没有给她做治疗。没有做治疗，也不做手术，其实可以做手术，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红肿的一个肿块。

调色盘一样。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运城盐湖啊，每一个池子呢，在历史上的产盐的过程中呢，它有可能产的物质不一样，有的是产芒硝多一些，有的是产那个我们吃的氯化钠多一些，有的是产硫酸镁多一些。那这些物质呢，产走了以后，其他的物质留在盐湖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它在盐池里边留下来的物质不一样。第二个原因呢，是一些生物原因，是因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

0: 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蜂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带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凭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0: 3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

0: 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0: 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

0: 同志和学校牢记习主席殷殷嘱托，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努力为科技强军、人才强军做出更大贡献。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创造良好环境。
1: 来到武警驻湘某部，沈晓明看望慰问官兵，对该部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支持和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出色完成各项极难险重任务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驻湘官兵在完成战备任务的同时，进入基层，支持基层，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摘编和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生动教材，
0: 统筹做好防汛抗旱、环境治理、常态化帮扶等工作。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湖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7月31号联合发出慰问信，向驻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全省预备役人员、民兵、列军属、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慰问。
1: 慰问信说，近年来驻湘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不断提升，广大官兵和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积极投身地方建设，特别是在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维稳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中闻令而动，勇挑重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

0: 祝福王吉，希望他两个愿望都成真。失去双腿的王吉，身体被困于方寸之间，灵魂却驰骋在科技之巅，伤痛折不断他共产党员的初心、革命军人的意志和科技工作者的定力。以轮椅为战车，以代码为利刃，王吉在软件定义战争的科技战场上重新立了起来，一如父母期待的那样，执干戈以为社稷。如今这柄战戟还和少年时一样眼里有光，不过锐气中更多了份坚毅，锋芒处折射的是国防科大银河团队的高光，也是新时代中国亮丽的奋斗底色。
1: 7月31号，2026年上半年湖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记者程锦从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湖南金融运行稳中向好，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保持低位，金融系统为市场主体让利51.2亿元。截至6月末，全省存贷款余额分别是9.44万亿元和8.2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7%和4.6%。
0: 上半年，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834亿元，同比多放229亿元。全国首笔民营企业再贷款在湖南落地，累计发放154亿元。围绕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提振消费等五个领域，全省再贷款专用额度增至150亿元。
1: 消费、养老和产业转型等领域成为信贷投放的重点。今年以来，银行机构累计发放服务消费与养老领域贷款417亿元，惠及经营主体2.3万家。全省首笔农业领域、建材领域转型金融贷款分别在怀化、张家界落地。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高出各项贷款增速8.3个百分点。
0: 融资成本保持低位，今年1到6月，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消费贷款利率同比分别下降15个、11个基点，金融系统为市场主体让利51.2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谢汉阳：
2: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将贯彻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